心的地方，没呼声呀，我听。你父母的身体里面没有呼声，我弟我别人喊我打。你弟我没有呼声，你别上来看起来我说，哎，你要我能养命的我，哎，别相信。Yami, oh, no, Hamada. Oh, my, when you're a grofonium.